0: 的嘱托，一个个煤化工项目在陕北大地澎湃跃动。2021年11月，国能榆林化工乙二醇项目一次打通全流程，并成功产出合格乙二醇产品。项目采用国家能源集团自主技术，且装备全部实现国产化。2022年9月，年产50000吨聚乙醇酸可降解材料示范项目正式建成投产，打通生产流程，标志着世界首套煤制聚乙醇酸可降解材料示范项目实现工业化生产。
1: 这种材料呢，它的硬度会比较高，具有完全可降解能力，我们可以用它来做一次性的刀、叉、碗等等这些一次性的用品。用完之后呢，这些垃圾就能自动在环境中进行降解，生成对环境没有危害的这些二氧化碳和水。
2: 中国多煤少油嘛，做个煤炭，我们向这个高端化发展，能够产出这个和石油相匹配的这个产品，保证咱们国内的能源稳定的供应和这个原料的稳定供应。
0: 作为化验人员的王运，在煤化工转型升级中持续发挥着更多的价值。他所出版的专著被命名为《王越工作法》，在行业内被广泛推广应用，并不断培养出像他一样精益求精的年轻人。在他的身边已经汇聚了2名全国技术能手以及6名行业技术能手。年轻一代的煤化工人用一如既往的专注和毅力，诠释着新时代劳动精神的内涵。
1: 我觉得劳动精神的重点应该落在精神的上面，就是我觉得凡是一个工作就是要用心。参加工作已经快13年了，我想的更多的是怎么让我们这个团队把这件事情做好。
0: 伟大事业孕育伟大精神，伟大精神引领伟大事业。15五开局之年，崇尚劳动、热爱劳动、辛勤劳动、诚实劳动的劳动精神写满神州大地，各行各业的劳动者正在用自己的力量书写新的伟大篇章。
3: 南京北站从开工伊始呢，已经我们是策划了一共
4: 是2023年11月份，在山西洪洞建了一个志愿医生工作站。医生多跑一点，可能患者就会少跑一点。现在交通也特别方便，所以我觉得对于我来讲，可能就是举手之劳；那么对于患者来讲，可能就是有比较大的获益。
5: 我们建设运营的山东高速新疆国际物流产业，是新疆自贸试验区建设的重要支撑项目。作为一名劳动者，我的驾驶感呢，就是以劳动精神攻坚克难，亲眼看到这一条条物流通道更加畅通，一趟趟班列驶向海外，一项项国家战略在新疆落地生根。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五一国际劳动节，致敬每一位努力奋斗、步履不停的平凡劳动者。假期到来，繁华街头人潮涌动，一抹沉稳的藏蓝身影始终在岗，守护四方安宁。他们就是公安特警。那特警究竟特在哪里？为什么每次危险突发、直面险情的关键时刻，他们总能义无反顾地冲锋在前、化险为夷呢？让我们一同在今天的节目中寻找答案。
1: 漂亮。

0: 咬牙坚持，咬牙坚持，胜利就在前面，来，一起走走冲，跑起跑起跑起，漂亮，三分40秒156。
1: 这是今年2月阿联酋世界特警挑战赛的比赛画面，3分40秒156。听到这个数字，江苏特警队的队员们紧紧拥抱在了一起，他们深知这个成绩来之不易。
2: 我们在前4天拿到了一定的分数，但是总体的排名是世界第6名。我们想在这个科目逆风攀爬，只有全力以赴。当时障碍这个科目，我们最终完赛是比我们平时训练要快15秒的，这15秒意味着我们突破了自我。
1: 从未跑出过的极限速度，让江苏特警队在100多支参赛队伍中脱颖而出，获得了这一科目的第2名，也让团体总排名从世界第6名赶超成为了世界第3名，在阿联酋世界特警挑战赛中为中国夺得了2枚奖牌。
3: 站上领奖台的那一刻，我们是非常激动的，能够代表的国家能站在领奖台上是一个非常光荣的一件事，非常荣幸。
1: 阿联酋世界特警挑战赛被誉为全球特警的世界杯，各国整合精锐同台竞技，进行专业技能与实战能力的交流比拼。本届比赛，公安部组织选派了4支男队、2支女队，共6支队伍代表中国出征。为了站上国际赛场，江苏特警队的队员们经历了最严苛的选拔和集训。
4: 我们一次没有去过迪拜，我们也是第一次参加这种大赛。我们不知道现场环境是什么样子的，只能尽情的去模拟。每天从6点半起床，一直练到晚上10点。我们练到的目的程度就是我们队员一个眼神，我能知道他下一步他要干什么，就练到这种程度了。
1: 这样的默契并不是一蹴而就。2025年7月，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武阳和他的队友们代表江苏赢得了团体总冠军。这样的成绩也让江苏特警队拿到了前往阿联酋世界特警挑战赛的入场券。此后，江苏省公安厅在全省范围内层层筛选，多轮淘汰，最终从几十名特警中选出8名队员组成了代表队。
5: 最终就是优中选优的啊，选拔出来了这8名这个骨干的尖刀队员，无论他们是心理素质也好。
3: 训练的话，天黑开始，天黑结束，天还没亮呢，早上起来就开始展开我们训练。因为科目太多了，我们每个人会负责很多科目，科目细节又非常的多，所以说我们时间有限，要抓紧时间把所有的东西全部都练到位。
1: 阿联酋世界特警挑战赛一共设有5个竞赛项目，全部都是以团体形式展开比拼。这意味着赛场上不仅是个人技能的较量，更考验队员之间的默契配合。
6: 中间涉及到我们人员战术配合、位置协调，包括我们个人的突刺能力，这个要求都非常高，所以说我们个人能力需要高。

0: 然后团队啊也是有一个很大的考验和要求，都是分秒必争的，你这个地方慢一秒，你就把整个团队就拖掉了一秒，所以说这个我们每个个人都是要求不能拖团队的后腿。
1: 赛场比拼环环相扣，任何一个细微的举动都有可能影响全队节奏。在第一天的比赛中，队伍因细微的动作瑕疵被判定违规，吃了30秒的罚时，这也让江苏特警队的总体积分排名处在了世界第34位。
2: 这就要让我们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的科目更加的要稳住。
1: 短暂的落差并没有击垮队员们的心态，反而让大家越挫越勇。不过在闪电战术冲防科目的最后环节，意外还是发生了。
3: 和我另一名队友到奖的时候，整个奖人一下落在我俩中间，整个重心就失衡了，就是这样子。其实这个时候你不能去调整了，你调整一下那就是一秒钟，可能几秒钟就没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俩只能坚持着，因为他拖着腿，我抱着头，重心在我俩的中间，你这个时候没法调整，我们只能使劲往前冲。
1: 由于假人重心失衡，就在冲完线的一瞬间，160斤的假人重重砸在了武阳的脚上。
3: 我这一下子疼的感觉，这个钻心的疼痛，你每一步都像踩在这个钝刀上似的，就脚就弯不了了。想到我后边还有两个科目，如果说我上不了，那我们整个团队就是没有候补，配合上肯定要出现很多问题。
1: 赛程仍在继续，再三考虑后，武阳选择隐忍不言，借助药物和冰敷麻痹患处，带伤完成比赛。
3: 没有后退两个字的，只有往前进。这就我就想到和我们这个在平常这个处置任务当中也是一样的，你作为一个那个公安特警，就老百姓的最后一道防线，如果说这时候你选择后退，那老百姓的安危交给谁啊？
1: 其实早在高强度的备赛中，队员们就都落下了不同程度的伤病。张前进在参加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时不慎摔倒，造成了左胸肋骨骨折，还没休养完全，他又在训练中跌倒，导致右胸肋骨骨折。那时到底要不要继续参加集训成了摆在他面前的难题。
0: 就是一方面是我觉得机会是来之不易啊，毕竟这是能为我们南京，能为我们江苏啊，能为我们中国特警就争光了一个机会，我不想放弃这个机会。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当时团队磨合，他这个正处在这个关键时刻，如果说此时我和领队报告的话，可能会面临着人员调整、计划打乱啊，甚至影响整个备战氛围。所以基于两个方面，我选择了咬牙坚持。
1: 一群人，一件事，一条心，一起拼，这是特警队员们一起训练时最常说的一句口号，而咬牙坚持到最后一刻是大家最新练就的默契。
2: 人梯大概有8米左右的长度，我们四个人搭建后能够快速地形成人梯，为第五名队员争取快速通过的机会。我们要采取普通的那种挂臂的方式，它会整体缩短70公分的距离，第二名、第三名他的动作会多一个向上跳跃抓握腰带的过程，但是要采取抓握的方式，他就会增加70公分的距离，但是呢上面的人就要承受大概将近500斤这么一个重量。
1: 为了精简衔接动作，压缩用时，训练期间张林主动扛起重担，全程双手紧抓杠杆，充当团队攀爬障碍的支撑点。然而由于国内外赛事场地器械存在差异，早在适应场地时，张林的双手就因反复摩擦伤痕累累。
2: 它上面的管子国内是圆柱体，但是迪拜赛是方管，当时的战术是用双手去抓握，方管的话对相对来说就是不好抓握，同时呢也非常的硌手。我的手在适应场地的过程中，当时就是在那里割破了。
1: 他们咬牙坚持，只为一个目标，展示中国特警的风采。最终江苏特警队逆风翻盘，斩获了第7届阿联酋世界特警挑战赛的季军。
4: 我到现在耳边也能回响起一个声音，就是中国队加油，当时就是耳朵里全是这个声音，那就是咬着牙也要

0: 冲到终点。
1: 同一片竞技赛场，同样怀揣热血与使命奋力角逐的，还有两支英姿飒爽女子特警队。这是中国首次选派女子特警出征这项国际顶级赛事。不过，这座全球特警的最高殿堂，从不对性别给予半分特殊优待。障碍高度、负重标准、射击距离，男女参赛队伍完全同标，残酷与公平并存。当四川女子特警队站在出发线前，这群身形纤瘦的中国姑娘迎来的多是外界礼貌却不看好的目光。
2: 准备想表。
3: 刚开始的时候，他们都会给我们加油，但是到后面的时候，都是看我们就是竖这个大拇指。可能我们看上去对他们可能不构成什么威胁，因为我们看着都很矮很瘦，看上去没有什么战斗力。但是比赛下来之后，觉得这一群姑娘确实不一样。
1: 这份不一样最终量化成了震撼全场的战绩。四川女子特警队以总分393分斩获女子组亚军，男女混合总榜排名第28位，超越全球70%以上的男子队伍。赛事5个大科目、200余项小项目中，他们成功翻越60个障碍物、137个靶标，弹无虚发，成为中国6支参赛队唯一实现零罚时、零罚分、零失误的队伍。远征落幕2个月后，我们在四川集训基地见到了这群姑娘。谈及这场震惊世界的征战，他们的总结格外直白。
3: 我觉得我们这一群人，大家都有点疯。我们这一群人就是疯子，就是一群有执念的人聚在一块儿，就是想把这个事情给做好，就是很简单的想法。
4: 在特警来看，
1: 主动选择了更难的3人模式。
5: 因为我们想的是3个人抬，他就有1个人能空出来去先把狙击手先运回去，就是节约了时间嘛。
1: 3人协同将沉重的轮胎从地面稳稳扛上肩膀，这一动作即便对身材魁梧的西方男队员而言都是挑战，对3位川妹子而言更是一场处于缺氧边缘的极致博弈。这份力量与默契藏在每个人的视角里，体型最娇小的李峰林对这份重量刻骨铭心。
4: 您可以想象成你身上扛了一个100斤的人，但是如果这个人是清醒的话，你很轻松就能扛得起来。但是如果这个人假设他喝醉酒了，然后你再去抬100斤的他，可能这就是在你运动之后抬240斤轮胎的区别。
1: 队里年纪最小的张玉英是铁三角的第二脚，
6: 跑了几百米，然后打完枪，然后翻了障碍，已经就是到最后1/3的那个位置去抬的轮胎，已经跑得很累了，然后你要强制自己冷静下来，每次抬的肩膀都是发青发紫的那种，但是还是一遍一遍的试，一遍一遍的配合，多抬2次，腰上的压力也受不住，就会很痛。
1: 队长沈一是团队的定海神针，也是核心发力点。
5: 他们管我叫一哥。
7: 为什么呀？
5: 因为第一嘛，性格像男孩子，第二就是我年龄在他们当中算比较年长的，所以说就像老大哥一样照顾他们。如果说我们步调没有一致，就是起的那一下没有在一个频率。

0: 非常大的。
1: 虽然日常有过训练，但是在那个这么大的赛事上，这么陌生的环境，再加上跑动之后心率这么高，虽然我们有补枪的机会，但是我们坚决不用那余下的两发弹，我们一定要一发一个目标。
2: 实现全场零脱靶的邹雪，最早竟是从替补逆袭而来。
1: 2019年参加全省第二届手枪射击比赛的时候，让我成为了替补，然后参加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的训练吧，然后就参加了比赛，当时取得了特子女警组的第一名。就从那之后呢，我就大大小小的比赛都有在参加嘛。
2: 这种从替补到世界顶尖的转变，背后恰恰是队员们近乎偏执的苦练。为适应中东赛场环境，他们辗转多地，专挑山高风大的场地，强化强风射击训练。
1: 其实因为我是从手枪竞技比赛过来的，其实2025年国赛那个时候我才第一次接触狙击枪，一步一步经过很多次的磨合，然后才改变过来的。
2: 极致训练练就肌肉记忆，可赛场突发状况却让这份优势变成考验。
3: 练得多了它就形成肌肉记忆。当时是组委会临时增加的一个规则，就是不能用手握握把，他们前面的队伍都吃了亏。在比赛紧张的氛围下，你肯定非常习惯你去拿那个握把。
2: 取枪时一旦直接触摸握把，就会面临30秒的罚时，这种变数恰恰成了对一名特警心理素质的终极考验。
3: 然后我们就反复提醒自己到时候不能握握把，然后就一直反复的，还到我们没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在练这个东西，然后就当时临场换姿势吧。
2: 极限越障科目中，他们以6分01秒的成绩把世界纪录大幅缩短1分12秒。身高161厘米、体重90多斤的李峰莹是全队公认的王者。
4: 障碍训练的时候嘛，我们比拼单人赛，然后基本上我就是稳居第一的位置。然后我们教练就开玩笑就说：“哎，你这个王者。”然后后头这个称号就这么来的。我经常在外面和小伙伴一起出去玩的时候，好多人都看说我们像还在读书的学生一样。
2: 赛场上这个学生模样的姑娘是大人强时最顶端的锁扣，承载着全队的希望。
5: 最考验团队协作的是那个大人强，然后就是当底座撤走的时候，所有3个人的重量都承担在我一个人身上，所以他们必须要非常的连贯，然后我承受的压力就会小一点。
2: 赛场之上每个人都是不可或缺的王者，
6: 比我们在家里练的就是时间还要突破，
3: 就是内心还是挺激动的吧。毕竟这次是代表中国出去参赛，然后在一个陌生的场地，然后陌生的环境，还有那么多熟悉的面孔来为你加油鼓劲，我觉得既激动又感到骄傲。
2: 回国后，姑娘们回归平凡岗位，从四川各地选拔而来的她们重回各自的警营。最朴素的快乐是能睡个安稳觉。
1: 感觉最快乐的时候就是放假能躺在床上，然后周末的早上不用出早操。
2: 而2003年出生、入警还不到一年的张玉英，从师姐们身上学会了从容与坚定。
7: 然后我是去年6月份才毕业。到单位大概有3个多月的样子，然后就过来这边集训。我们整个团队的心态就是只要做好我们自己，然后争取不失误就行，就这种心态就会让我很放松，然后也不那么的害怕去面对这些就高压的环境。
2: 春末夏初，姑娘们再度相聚成都，新一轮集训即将开启。卸下赛场的热血与紧张，看着他们战术背包上可爱的挂饰，听着他们讨论收养小猫的日常，你会明白，世界顶尖特警只是他们青春与藏蓝相遇的一种模样。
8: 在这里其实训练是比较枯燥的，就是日复一日基本上都是泡在这个训练场的。但是我真正的知道我这个训练下来我到底在就是能用到哪儿去呢？一个就是比赛，一个就是实战。
0: 其实这次比赛拿名次呢不是唯一目的。

0: 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定期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5月2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5月1号出版的《求是》杂志。
1: 今天，国家“十四五”规划重点能源项目，浙江松阳抽水蓄能电站两条深度达637米的竖井实现全线贯通，刷新我国抽水蓄能领域最深竖井工程纪录。
2: 松阳抽水蓄能电站位于浙江省丽水市松阳县，设计安装4台单机容量35万千瓦的可逆式水轮发电机组。此次贯通的竖井是电站能量转换的核心通道，其深度达637米，相当于将200多层楼的高度垂直嵌入山体，创下国内抽水蓄能领域同类工程之最。在超深复杂地层中施工，面临断层、涌水、通风、出渣等一系列技术挑战，而传统方式存在施工效率偏低、安全管控难度较大等诸多问题。
3: 我国自主研发的首套700米级智能竖井成道装备，通过 5G 通讯网络和上百个传感器，把井下数据实时传回指挥中心，实现了井下无人、井上操作智能降噪新模式，实现了最大跃进尺278.28米的行业纪录，施工效率比传统方法提高了近10倍。
2: 按计划，电站将于2027年9月实现首台机组投产发电。电站全面建成后，主要承担华东电网的调峰、填谷、储能、调频和紧急事故备用等任务，对保障区域电网安全稳定运行、提升清洁能源消纳能力具有重要作用。这次超深竖井的智能建造成套技术，也为我国抽水蓄能行业整体技术进步提供了参考。

0: 第139届广交会正在火热进行，借助广交会海外客商云集的有利契机，广州市海珠区中大纺织产业商圈的供应商抢抓机遇。
1: 他们对接来自美国、法国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0多家国际采购商代表，收获大批意向订单。
2: 据介绍，广州国际轻纺城集聚近3000家国内实力强劲的服装面辅料供应商，依托广交会客商汇聚的优势，轻纺城推出1:1商贸对接服务，帮助采购商精准地匹配优质供货商。
3: 我们专门从事童装生产，广交会是一个绝佳的机会，这种1:1的商务配对活动是很好很不错的想法。
2: 近年来，广州充分发挥广交会举办地的区位优势，常态化开展精准供需对接活动，广泛邀约全球采购商走进本地企业，深入专业市场，推动更多外贸合作落地见效。
4: 高效精准1:1的对接，满足客商的采购需求，另一方面呢，也可以将我们中大商圈商户的这个产品啊，更好的向海外市场推广。
1: 在福建福州，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的现场体验区在5.1期间向公众持续开放，超6000项技术产品及落地项目集中亮相。记者在现场发现，从场景切入，不少领域的数字帮手正在加快上岗。
5: 我是福乐，是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的数字志愿者，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我。
2: 迎宾、跳舞、写书法，福州本土企业带来的全场景机器人活跃在各个展区。
6: 那么从底层的模型架构啊，到上层的多模态感知融合，以及运控算法强化学习，
2: 正在加快上岗。工业是一个重要的应用领域，在这个展区里，数字员工在接受岗前培训，在模拟产线上精准完成从取料、生产到运送的全套物理动作。
7: 把这些数据采集上来之后，加上原来我的人工视教的这些数据，形成一个全面的数据集，再把它训练到模型当中去。
2: 记者还注意到，一些参展企业现场演示了具身智能机器人应对非标准化生产场景的训练过程，可以将各类工业零件分门别类放置，还能完成不同产品的包装任务。
8: 比如说汽车制造、3C 电子、食品加工啊等等行业有大量的具身智能机器人需求，我们今年接到的机器人订单比起去年有至少30%的增长。
0: 社会发展日新月异，职业结构不断迭代更新，一大批新兴职业走进大众视野，丰富了就业选择，也折射出时代发展的鲜活脉动。新闻频道今天起推出新职业图鉴系列报道，带您走进新兴职业，聆听奋斗故事，感知时代新趋势。
1: 如今无人机编队表演已成为重大活动、城市庆典中常见的风景线，而在这震撼画面的背后，是一群深耕技术的无人机群飞行规划员。下面就让我们走进重大活动幕后，走进这些年轻的空中编舞师，见证他们用代码编织星空、用智慧点亮梦想的故事。
9: 晚上6点，一航智能的无人机表演团队正在为中国科交会开幕式演出做最后的准备工作。无人机群飞行规划员马俊是这次表演的总负责人，他告诉记者，这次表演规模是3000架无人机，尽管技术流程上已经驾轻就熟，但仍然容不得一点疏忽。
10: 距离这个演出还有2个小时的时间，那现在需要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
11: 我们现在把电池插上去之后，会做信号测试，等到信号连接稳定了之后，做一次那个悬停测试，这样可以保障它的取飞率更高，和在空中表演的时候万无一失嘛。
9: 马俊所带领的无人机群飞行规划员团队平均年龄25岁，这个团队曾创造单台电脑控制22580架无人机表演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同时他们也是今年央视春晚无人机表演的现场执行团队，用一套电脑终端实现对20000多架无人机的实时调度监控与自主避障，全程零失误。
11: 主要是这个部分，它就是我们的定位辅助系统，在空中实现厘米级别的话，就是要依靠它。
10: 像这种大型演出，它

0: 在这个精细度能达到什么程度？
1: 在空中可以达到正负2.5厘米。
2: 马俊告诉记者，无人机群飞行规划员的职能分为两个部分，前期是利用 AI 集群算法将设计师给他们的 3D 图纸用无人机的形式呈现出来，确保所有飞行轨迹在时间和空间上互不相交。后期工作就是在表演现场，指挥团队布置无人机摆放，对现场电磁环境做精准测试，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即便遭遇突发阵风等情况，每架无人机也要能实时感知邻居的距离，自动产生排斥力避撞。这次无人机表演的起飞点设在合肥洛港公园。傍晚之后，风逐渐大了起来，马俊立刻重新测试信号，电脑指令通过现场的球状信号设备同时发送给区域内的所有无人机。
1: 因为在空中风摇更大了，如果它不够稳定的话，可能就会被吹得更偏移啊。我们里面也还有其他的传感器，它还会去一直纠正，一直纠正的去完成它的航行。
2: 所有调试工作完成，马俊团队用数字孪生技术构建洛港公园的毫米级镜像，所有的图案切换、光影效果都在仿真系统中做最后的推演。
3: 5、4、3、2、1，收下。
2: 伴随着指令声，3000架无人机同时腾空，在夜空中精准变换造型，将夜空勾勒得美不胜收。

0: 每一次极致的浪漫与震撼背后，是无人机群飞行规划员夜以继日的匠心打磨。他们每天坐在电脑前，盯着密密麻麻的飞行数据，常常为了优化一段轨迹，反复调试上百次。而现场更是充满了各种突发情况。
1: 我第一次做主飞的时候，自己不知道通讯为什么会连接不上，就自己分析不到原因，就只能去找自己的同事去询问。
2: 第一次出项目嘛，就遇到了那种就是大部分飞机被干扰往一个地方飞。
0: 从第一次出现场的紧张慌乱，到现在独立控场的游刃有余，他们用无数个日夜坚守，让无人机在天幕下画出最美的轨迹，让科技之光点亮夜空。
3: 无人机编队表演只是无人驾驶航空技术的一个展示窗，如今像这样的技术能力已经全面复用在了载人交通、物流运输、应急救援以及农业种植等地空经济的新场景。
0: 无人机外卖配送10公里仅需5分钟，效率比传统骑手提升了3倍。在偏远山区和交通拥堵城市，无人机能够第一时间送达急救药品和紧急物资。在农业领域，我国农用无人机保有量超过30万架，数量居全球首位。无人机行业去年产值已超2100亿元，年增速接近40%。如今，无人机操控领域人才缺口达100万人。全国120所高校拟增设低空技术与工程专业，应对市场对专业人才的迫切需求。
4: 我们的无人机的软硬件研发的这种工程师，我们是有非常大的这样一个需求。那同时在我们城市运行这个板块，比如说我们的航线规划的，我们的整个的项目运行的这种运行工程师，我们在这一块的缺口也是非常的大。
0: 从技术攻关到人才集聚，从单机飞行到编队翱翔，我国无人机产业一路高歌，成为新质生产力的生动实践。而这群默默耕耘的无人机群飞行规划员，正以青春为翼，科技为帆，在空中书写中国低空经济的时代大卷。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海澜之家智能工厂产量再创新高，基于 5G、AI、大数据等技术，旗下的海澜云浮智慧工厂基础环形叠状生产链系统，打造柔性生产链，瞄准用户所需，深耕量体定制。

0: 实现供需精准匹配与动态平衡。
1: 数字化创新和运用，让我们及时获得了消费者的真实需求，从而做出了更懂消费者的产品。
0: 海蓝之家 POD 平台，优化数据结构存储，沉淀数字资产形成，打通设计端与生产端环节，有效缩短生产周期，赋能品牌高质量发展。

0: 近日，问界全系产品及最新技术成果亮相北京国际车展，全新一代问界 M9 首秀，问界 M6 发布及交付，问界5年完成五大 SUV 布局，46个月实现百万辆下线。凭借高安全、高可靠、高性能、高品质、高价值，五高标准深耕智电出行，魔方技术平台，集成多元动力、舱架协同、智能底盘、智慧中枢、智能安全、智慧服务，让车从一个交通工具变成一个会思考、能感知、可持续进化的具身智能体。问界以硬核产品坚守智能安全初心，以科技赋能豪华出行，助力中国品牌向上突围。
1: 朝闻天下，我们继续来关注火起来的老厂房系列报道。今天呢，我们去安徽芜湖看一看，那里呢有一座百年老船厂，如今变身成了长江边的城市会客厅。
2: 这个老船厂改造的会客厅到底是什么样，又是怎么改的？我们一起跟随记者的镜头去看一看。
3: 一进芜湖造船厂老厂区，就能看到老厂房和新做的文旅场景结合在一起。这里已经成了当地热门的文创休闲打卡地，有文创市集、非遗传承人现场教学，带着市民游客体验捏面人、制作铁画等传统技艺。不少游客在这里拍照打卡，参加文化分享活动。
4: 平时就爱来老船厂打卡，这儿的老厂房、老设备都很有年代感，能看手印、听分享，还能逛市集、体验非遗，老厂房一下子就活了起来，既有老历史的味道，又很新潮，特别适合年轻人来玩。
3: 芜湖造船厂始建于1900年，曾创造了中国造船史上的多个第一，见证了长江航运和中国造船业的百年发展历程。随着城市发展和产业升级，老船厂逐步停产搬迁，留下了30多栋百年工业建筑、2座万吨级船坞和近1000米的长江岸线，这里一度成了闲置的工业遗址。
5: 我们在这儿工作了几十年，看着船厂从当初的机器轰鸣到后来的闲置冷峻，现在又这么红火，心里特动老设备还是我们记忆中的样子，还新增了这么多的新场景、新活动，既留住了我们的回忆，也让更多人了解了芜湖的工业历史。
3: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老船厂在改造过程中没有大拆大建，只是对14栋老建筑进行修补加固，5座大型龙门吊、塔吊也经过加固后留在了原地。厂区里的老树和用废旧造船零件做成的雕塑放在一起，用电锯改造的艺术单车，用旧设备改造的钢琴雕塑，锈迹斑斑的铁轨嵌进草坪，都成了厂区里的特色景观。
6: 这里原来是船体车间，现在改造成了工业美学馆。门口这个车厢的雕塑啊，就是由当年留下的废旧齿轮、钢板焊接成的。这些冷冰冰的机械零件和柔软的花藻放在一起，既反差又和谐，视觉层次也很鲜明。
3: 改造的时候，当地没有做单一的商业化开发，而是照着城市会客厅的定位，把老厂房和城市公共服务、文旅休闲、文化展示、科创办公这些功能结合到了一起。原来的装配车间改成了多功能活动场地。从去年底改造完成到现在，这里已经举办多场大型活动，接待人次稳步增长。
6: 留住老船厂的工业素颜之美，同时植入新功能、新业态，真正让老厂房活起来也活起来。
3: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今年园区还将引入文创、书店、剧场等业态，完善餐饮、休闲等配套设施，给市民游玩休闲提供更多选择。
1: 看完芜湖老船厂，我们再去湖南长沙看一看。和芜湖不太一样，当地呢把老厂房改造和全民健身结合起来，
2: 废弃的老旧

0: 车间摇身一变成为便民健身乐园，日常运动体验到底如何？咱们继续来看报道。
1: 为重新规划布局，增设球类、体能、亲子运动等区域，老旧厂房有了全新用途。
2: 随着城市的变化，厂房以前最开始这里建的时候肯定不在市中心，但是慢慢就被市中心包围了，那它就必须要从当年的制造使命肯定要转化服务使命，大型的厂房更新为符合大众需求的这种体育设施，我觉得这是一个不二之选，也是个最优解。
1: 这几年长沙多地开始盘活老旧工业空间，先后把12座巨型油罐改造成集商业展览于一体的文艺新地标，将一批老旧厂区改造成文创园区、运动场馆、商业综合体，既保留了工业记忆，又培育了城市消费新业态。数据显示，仅工业遗产改造类项目每年就带动消费超100亿元，为城市更新探索出一条可持续发展的新路径。
3: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一起快速浏览。
4: 昨天，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要节点，三大航运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率先引水，引水将持续一周左右。随后，三大枢纽当中的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也将进入有水调试阶段。目前，平陆运

0: 聚焦细胞与基因治疗、再生医学等前沿领域，明确了生物医学新技术定义，划定了临床研究红线，条例系统性地填补了我国长期以来在生物医学新技术从实验室到临床转化应用监管方面的法律空白，筑牢安全伦理底线。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1号21:31，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突破2亿元，韩战1994、消失的人、穿普拉达的女王二分列票房榜前三位。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组织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会商研判五一假期南方防汛形势。据预测，五一假期期间将出现一次移动性的较强降雨过程，影响范围广，局地极端性突出。会商要求要强化风险隐患排查，加大山洪和地质灾害等风险隐患排查力度。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昨天正式施行，对电动自行车骑行、停放、充电等多个方面作出调整。其中，驾驶电动自行车佩戴头盔从过去的鼓励倡导转为法律强制，电动自行车后座可搭载的未成年人年龄上限由原来的12周岁调整为16周岁。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3: 太好吃，谢谢爸爸妈妈。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4: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155新征程。
5: 昨天呢是五一假期的第一天，交通出行迎来高峰。我们通过一组数据来感受一下大家出行的热情。交通运输部预计，昨天全国高速日流量将达7000万辆次，为假期最高峰。返程高峰呢，预计为5月4号、5号16点到18点。
6: 昨天，全国水路预计发送旅客173万人次，同比增长4.9%。琼州海峡新能源车运输量同比增长60%。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约230万人次，各大航司增加航班，确保旅客顺利出行。昨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城市群客流相对集中。
5: 通过一组数据来了解一下大家出游的热情。五一假期呢，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统筹优质文旅资源，围绕演艺、文博、赛事、阅读、展览、非遗和美食七大主题，推出371项系列文旅活动。
6: 当地启动2026年内蒙古文化活动季，推出5.9元惠民看演出普惠举措，各盟市同步开展景区门票减免、文旅购物折扣等惠民活动。

0: 昨天，安徽全省 A 级及以上旅游景区接待游客324万人次，同比增长6.4%，实现门票收入3937.3万元。
1: 其中，五 A 级景区接待游客40.8万人次，同比增长12.2%。
0: 五一假期首日，江西井冈山、于都、瑞金、兴国等地红色旅游热度攀升。
1: 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于都接待游客18.95万人次，同比增长34.11%。赣南革命老区兴国县接待游客超21万人次，同比增长19.1%。
0: 根据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的数据，昨天湖南累计接待游客927.95万人次，同比增长5.85%。
1: 湖南全省纳入监测的1071家文旅单位，昨天接待游客约135.30万人次，同比增长约15.17%。
0: 昨天，湖北全省纳入重点监测的700多家 A 级及以上旅游景区，共接待游客346.99万人次，同比增长11.63%。
1: 昨天，湖北文博热持续升温，各大博物馆共推出500余场精品展览及社交活动，满足群众多元观展需求。
0: 据浙江省文化和旅游统计数据中心统计，4月30号14点至5月1号14点，浙江省236家四 A 级及以上景区累计接待游客402.3万人次。
1: 接待量排名前五的景区分别为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京杭大运河杭州景区、台州府城文化旅游区、温州南溪江风景区、杭州千岛湖景区。
0: 五一假期，上海文旅市场聚焦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联动上海国际花卉节、上海国际咖啡文化节、邮轮文化旅游季等重点特色活动，推出各类特色文旅活动200余场。
1: 假期首日，上海共接待游客387.27万人次，同比增长15.02%。
0: 记者从福建省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昨天福建全省纳入监测的141家四 A 级及以上景区，共接待游客109.71万人次，同比增长0.4%。
1: 福州、南平、厦门位列重点监测景区游客接待量前三。
0: 五一假期，文旅市场火热，天津、贵州等依托各自优势资源，推出特色演艺、民俗展演等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
1: 各地游客畅游期间，享受假日美好时光。
2: 在杨柳青古镇，12货郎趣味互动演绎现场，演员与游客的现场互动，瞬间将游客带入到演绎场景当中。
3: 欢迎姑娘来到杨柳青古镇，我是杨柳青古镇的画廊，我的游戏就是跟我一起玩猜画游戏。
2: 今年五一期间，天津市杨柳青古镇实景演出《寻找白俊英之杨柳青传奇》，全新融入运河特色场景，同时推出古风巡游穿插街巷，让游客漫步古街，沉浸式感受传统民俗魅力。
4: 古中呢会有新的创意，然后心中呢会有古的沉淀。我们能够沉浸下来，看看我们的这个传统的文化不一样的演绎，会让我们呢感受到文化的美好。
2: 在贵州省荔波县，五一假期首日，小七孔景区游人如织，鸳鸯湖景点的玻璃船体验项目备受青睐。透明船身与碧绿湖水相融，游客泛舟湖上，抬头可见青山，低头能赏碧水，沉浸式感受湖光山色。上济定湖景点利用原生态水景搭台，开展特色乐器演奏，弦乐悠扬，回荡在青山绿水间，让游客在自然中尽享视听盛宴。翠谷瀑布景点推出民俗表演，瑶族陀螺绝技、猴鼓舞等当地特色节目轮番上演，精彩的表演吸引游客驻足观赏，
3: 感觉非常的震撼，风光非常的好啊！这种风景应该是贵州独有的，就是其他地方看不到，所以我过来的时候感觉很新颖。
0: 五一假期，各地红色旅游迎来客流高峰，
1: 游客缅怀革命先烈，感悟红色历史。
2: 五一假期首日，百团大战纪念馆凭借深厚的红色历史文化底蕴，成为假期热门红色打卡地。来自北京、天津、河北等地的旅游团体，众多亲子家庭。

0: 行结伴而来。据了解，五一假期期间，百团大战纪念馆预计接待游客超过3万人。面对假期游客激增的情况，纪念馆推出多项服务保障举措，全力保障游客游览有序，全面提升参观体验。场馆内，大家纷纷在红领巾讲解员身旁驻足聆听，孩子们用稚嫩且坚定的声音，生动讲述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让红色故事以更鲜活的方式深入人心，也为纪念馆注入了满满的青春活力。在湖北洪湖瞿家湾老街，革命旧址就是舞台，游客就是亲历者。一号白天，18个实景场景串联起遇见1931主线，游客可参与敌特排查、红军换装等行进式互动任务。演职团队中，除了专业演员，更多的是本地渔民，他们用祖辈留下的鱼篓、煤油灯和旧船桨，把革命故事编进互动情节。夜幕降临，洪湖水畔上演实景演出，这一仗打得真漂亮。120余名演员在湖面上再现当年战斗场景，从老街到水上，沉浸式体验让红色历史可触可感。外的热闹氛围扑面而来，
1: 放眼望去，四周遍布各式各样的露营装备，园区还专门划定了专属露营区域，方便市民游客就近游玩，畅享户外的乐趣。
2: 靠近市区的，大家交通来说相对比较方便一些。
0: 露营热潮持续升温，北京市顺义区多家专业露营地顺势推出拎包入住全配套露营服务，营地不仅提供全套露营帐篷、配套装备和特色餐饮小食，还打造了多元化的户外体验活动。
3: 这种近似一站式的露营方式对我们来说还是很方便的，就是东西放在后备箱，说走就走了。
4: 露营的升温也带动了户外装备的升级。
5: 日前，北京市线下户外用品门店的客流量、销售额同比大幅攀升，户外装备订单量、新品上新量同步迎来上涨。
0: 今年以来，某户外用品店户外产品消费者数量明显增长，选品上产品更新了30%左右。销售趋势上，男士冲锋衣
6: 出去玩啊，在露营，在草地上一块儿可以去吃个野餐之类的，也比较方便一些。
4: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昨天的降雨主要出现在西北地区东部至西南一带，东部大部地区无明显降水，假日出行基本不受影响。
5: 今天降雨范围将向东向南蔓延，覆盖华北、东北南部至江南、华南北部及西部大片区域，南方也将迎来本轮降雨最强时段。
4: 其中的湖南南部、江西中部、广西东北部部分地区有暴雨、大暴雨，累计雨量可达100至120毫米，局地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恰逢五一假期，建议大家合理规划行程，避开强降雨核心时段。
5: 此外，昨天冷空气主要影响西北、东北多地，局地降温超10摄氏度。今天降温核心集中在华北北部，降温同样超过10摄氏度，请大家适时添衣，注意保暖。
4: 五一假期首日，甘肃省陇南市探昌县关鹅沟景区迎来客流高峰。
5: 上午10点左右，景区下起了小雨，景区提供了雨伞、雨衣，保障游客游览。
0: 随着天空下起小雨，景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立即为游客递上免费的雨伞、雨衣，确保游客不用冒雨参观。
7: 我们提前就做好了人员和物资的调配，并增设了13个临时服务点，全力让每一位来关鹅沟景区游览的游客呢，既能看到美景，又能感受到温度。
0: 据了解，假期首日，关鹅沟景区已接待游客超过1万人次，同比增长26%，预计未来几天游客数量还将大幅增长。因此，景区已通过智慧调度系统实时监测客流密度，采取分时段、分批次入园及单向循环游览等措施，确保游客能舒心游览。
4: 昨天，陕西华山也迎来降雨，
5: 华山景区立即采取应急预案，保障游客出行安全。
0: 上午10点左右，华山迎来降雨，雨中的华山带给游客别样体验。
8: 华山的风景很美丽，但是今儿天气不是很好，但是也能看到华山一种别样的景色，不虚此行。
0: 针对阴雨天气，华山景区进一步加大医疗保障力度，全力保

0: 保障游客安全。
1: 结合华山游览实际，设置9个医疗救护点，全面覆盖索道站点、登山要道、游客中心等重点区域，统筹调配6辆救护车，全天候待命，随时开展现场急救、病患转运、便民诊疗服务。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3: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

0: 尔街日报一号报道，知情人士透露，伊朗最新提案向美方作出让步，提议同步推进两项议题，即伊朗方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美方保证停止袭击，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知情人士称，新提案还提出就核问题进行讨论，换取美方放宽制裁。伊朗此前要求美方解除封锁，作为谈判的先决条件。伊朗曾经提出的方案分三阶段渐进展开谈判，第一阶段谈结束战争，第二阶段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第三阶段涉及伊朗核问题，但美方反应并不积极。知情人士称，伊朗已向调解方表示，如果美方对这份新提案持开放态度，伊朗准备在下周初前往巴基斯坦举行会谈。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一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伊朗最新提出的结束冲突谈判方案不满意。特朗普说，伊朗在谈判中提出了一些无法接受的要求，但未具体说明。特朗普证实，他已听取美军中央司令部关于军事选项的最新简报，并称自己有让军事升级和达成协议两个选项，但更愿意达成协议。
1: 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一号发表声明说，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和五月二号伊朗教师节来临之际，
2: 经济进而迫使伊朗在谈判中就范。
1: 以色列时报五月一号引一名以军军官的话报道，如果伊朗拥有的400多公斤封堵为60%的浓缩铀材料不能被移出伊朗，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被视为一场巨大的失败。这名军官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未能达成移除伊朗浓缩铀库存、停止伊朗铀浓缩活动的协议内容，那么伊方在军事行动期间所取得的成效将毫无意义，伊方需要对伊朗发动另一次军事行动以实现该目标。
2: 近期以色列方面表示或很快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4月30号称，以色列尽管支持美国同伊朗谈判，但或许很快需要再次行动。
1: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一号发布调查报道称，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美国分布在中东地区8个国家的至少16处军事设施在伊方袭击中受损。
2: 这一调查报道采访来自美国及海湾阿拉伯国家多名知情人士。报道称，伊朗主要打击目标包括先进的雷达系统、通信系统以及各类飞机。据一名熟悉受损情况评估的美国国会助理透露，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大多数部署地点都受到影响，各方对战损情况评估不一。较为悲观的看法是，有些设施已被整体摧毁，需要关闭，而一些领导层级的人认为这些设施具有战略价值，仍值得修复。
1: 英国皇家海军五月一号说，自美已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霍尔木斯海峡航运通行量大幅下降，每日通过该海峡的船舶数量已从冲突前的约130艘降至不足10艘，降幅超过90%。
2: 同时，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水域的安全事件报告数量大幅增加。据统计，3月1号至4月27号共发生41起安全事件。此外，英方监测到约有850至870艘大型商船滞留在海湾水域，并有约20000名海员受困。
1: 美国总统特朗普4月30号表示，西班牙和意大利在伊朗问题上未能给予应有的支持，并暗示可能考虑从两国撤出部分美军。
2: 但特朗普的这番表态在西班牙并未引发太大波澜。相关情况来看，总台记者从马德里发回的观察报道。
3: 特朗普的这番表态在马德里并未引发太大波澜。西班牙政府随即回应，重申西班牙是可靠伙伴，始终履行对盟友的承诺，并明确表示对上述威胁保持平静。这一应对方式与此前西班牙面对特朗普将其踢出北约威胁时的姿态如出一辙，不正面交锋，不公开激化，但也没有丝毫退让。自今年2月28日美以联合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马德里始终坚持独立立场，拒绝为美方军事行动提供本国基地便利，明确反对以武力方式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美国在西班牙驻有约3800名军事人员，主要部署在罗塔海军基地和莫龙空军基地，这两处基地长期承担着美军。

0: 军在地中海及周边地区的重要支撑功能。分析人士认为，特朗普的撤军威胁目前更多是一种施压手段，而非即将付诸实施的军事决定，但这并不意味着风险已经消散。分析人士指出，美欧双方在这场战争的性质与代价问题上存在根本性分歧，华盛顿将其定性为消除伊朗核威胁的必要之举，而马德里连同多个欧洲伙伴则将其视为一场仓促启动、缺乏退出策略且经济代价正在由欧洲来承担的军事冒险，这道裂痕短期内恐怕难以弥合。总台记者廖军华，西班牙马德里报道。
1: 路透社5月1号报道，美国海军正与美国多米诺数据实验室公司合作，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在霍尔木斯海峡开展扫雷工作。
2: 报道称，根据双方合同，多米诺数据实验公司通过人工智能技术训练水下无人机识别新型水雷。多米诺数据实验室公司表示，该公司的技术可将水下无人机的训练时间从6个月缩短至数日。
1: 一号，伊朗向美国转交最新谈判方案，美国总统表示对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并不满意。那么美伊局势接下来将如何发展？继续来听专家的解读。
3: 目前来看呢，美伊局势最可能的还是维持当前这种不战不和的僵持状态。首先，双方核心诉求是存在着根本错位，美国要求伊朗彻底放弃核能力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呢则首要要求解除封锁，保障经济生存，还要美方赔偿战争损失，认可伊朗对于海峡的主权权利。那这样巨大的立场差距，加之当前美伊双方互信基础极为薄弱，短期之内想要实现突破是没有可能的。然而呢，大规模战争升级也并不是双方的首选，那冲突的无限升级对美伊双方以及地区国家所造成的风险是各方都难以承受的。况且美伊双方呢，当前也都面临着各自国内的巨大压力，因此美国大概率还是将继续以海上封锁等灰色地带手段来施压，伊朗呢则是通过严控霍尔木兹海峡或者利用代理人网络进行反击周旋，双方呢均会陷入到这种消耗模式，局势呢将在谈判僵局与低劣

0: 籍驻希腊领事馆正全力为涉事公民提供领事保护。全球坚韧船队由58艘船组成，于四月早些时候从地中海沿岸的西班牙、法国、意大利等地陆续出发，计划前往加沙地带，向当地民众运送人道援助物资。4月29号到30号，船队在克里特岛附近海域遭以色列军舰拦截，约175名活动人士被以方带走。多国对此表示谴责，指出以方举动公然违反国际法。
1: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5月1号发表声明称，自去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巴勒斯坦各武装派别已完全履行协议条款。然而以色列却违反协议，继续进行军事行动，造成大量加沙平民伤亡。不仅如此，以军持续封锁加沙地带并实施饥饿政策，还在多个地点向西推进所谓黄线。哈马斯呼吁停火协议调解国和担保国担负起相应责任，制止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民权利的侵害，并迫使其履行协议义务，结束加沙地带的人道主义灾难。
2: 国际人道救援组织无国界医生近日发布的报告指控，以色列正将水资源武器化，肆意剥夺加沙及约旦河西岸地区巴勒斯坦民众最基本的生存权益。
0: 这篇名为《以水资源为兵器》的报告强调，以色列当局正系统性地剥夺加沙赖以生存的水源，旨在对巴勒斯坦人进行整体性的虐待。无国界医生斥责以方人为制造水资源稀缺是其种族灭绝计划的组成部分，与直接杀害平民、破坏医疗设施和住房等恶行相当。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9号报道，今年年初以来，位于约旦河西岸的艾因萨米亚水泵站至少10次遭到定居在此的以色列极端主义分子的破坏。该设施位于拉姆安拉东北部，是当地重要的供水中心，日常为20多个社区约10万巴勒斯坦人提供生活用水。
3: Palestinians already face a water deficit. They barely get 60 to 80 liters per capita per day.
0: 联合国统计数据显示，

0: していかなきゃいけないのに、それをなんか敵を煽るようなことをして、もう嫌ですね。特にその今の自民党とか高市首相っていうのは、そういう武器の輸出したりとか戦争ができるような国づくりを進めている人たちなので、それはもう絶対に許さないです。
1: それも本当内閣主導でもう勝手に決めちゃって、国民の意見なんてまるで反映してませんからね。得てるのにそれをなくすというのは本当に日本の国益を損ねることなので、やめてほしいですね。
2: 解約ですね、絶対ね。救助っていうのはやっぱり一応だんだんなんていうかしら、いろいろ既成事実化されておかしくなってるけれども、やっぱり日本は一応平和国家っていうの、中身はそうじゃないですけど。
3: 据消息人士5月1号透露，马里北部基达尔区泰萨利特市一处军营当天遭武装组织控制，目前马里军方尚未就此做正式确认。消息人士说，目前基达尔区首府基达尔市仍被分离主义武装组织控制，当天发生交火。据目击者和当地媒体消息，连接马里首都巴马科与该国其他主要城市的部分道路近日出现阻断。4月25号，马里多地发生针对军营、机场和其他军事目标的协同袭击。国防和退伍军人事务部长卡马拉在袭击中死亡。一个关联基地组织的马里极端组织称，与分离主义武装组织协同发动了此次袭击。朝闻天下，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孙凡迪。凡迪早上好。
4: 凡迪早。
5: 此刻钟楼早上好，观众朋友们好。
4: 凡迪，刚刚过去的四月，南方好像遭遇了多轮暴雨的侵袭啊，那详细的情况来我们介绍一下吧。
5: 好，的确是这样的。今年四月呢，江南一带成为我国降雨的核心区域，不少地方都经历了最多雨的四月。不仅降雨频繁，累计降雨量也明显偏多。比如说像湖南的凤凰、江西萍乡等地啊，今年四月的累计降水量比常年四月多出了一倍还不止。预计五月上旬，我国降水的核心区域仍然会维持在江南、华南北部、西南地区一带。其中，在江南南部、贵州东部、华南北部等地部分地方的降水量，较常年同期会明显热起来呢。应该说雨水收敛，天空放晴，气温的确会快速回升，尤其是东北、华北、黄淮、江淮等地哈，五号前后气温将大面积刷新今年以来的新高。城中像是石家庄，未来最高气温将达到甚至超过30度，连续刷新当地今年以来的气温新高，炎热呢也是逐渐凸显，提醒大家需要注意防晒，同时呢还要及时补水。另外早晚时段仍然是有些凉意，外出游玩呢还是需要多备一件厚一点的外套了。好，这一时段的天气就是这样了，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具体的城市预报。北京小雨，10到22摄氏度，哈尔滨多云，2到17度，沈阳多云转阵雨，9到20度，通辽多云，5到16度，兰太原小雨转晴，6到22度，烟台小雨，13到21度，威海小雨，13到21度，潍坊小雨，11到22度，郑州小雨转阴，13到23度，南京小雨，16到21度，泰州小雨，15到20度，武汉中雨转阴，16到18度，长沙中雨，17到30度，南昌雷阵雨转中雨，10到29度，福州阴，21到29度，南宁阵雨，21到28度，海口多云，24到32度，广州多云，22到30度。

客山东，好品山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

0: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2: 更多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5月2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5月1号出版的《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4月29号至5月1号，李强在广西调研。
3: 4月30号，何立峰在北京会见比利时副首相兼外交大臣普雷沃。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美东时间4月30号，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审议通过相关限制措施，以取消未与美国签署互认协议国家检测认证机构资质，禁止被列入所谓覆盖清单的实体在美开展电信业务。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昨天表示，美联邦通信委员会摒弃技术中立原则，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在没有事实依据的情况下频频出台限制措施，歧视性对待包括中国在内的他国企业和产品，严重损害中国及其他相关贸易伙伴利益。这些限制措施冲击中美经贸关系来之不易的稳定，违背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中方对此高度关注，坚决反对。我们注意到，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还要就有关限制措施征求公众意见，如最终实施，将严重破坏国际经贸秩序，扰乱通信电子。

0: 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明令禁止的生物医学新技术，以及存在重大伦理问题的生物医学新技术，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开展临床研究。条例系统性地填补了我国长期以来在生物医学新技术从实验室到临床转化应用监管方面的法律空白，通过刚性监管终结行业灰色乱象，筑牢安全伦理底线。
1: 条例确立的先备案后研究、先批准后应用的核心原则，所有研究需先完成非临床验证，通过学术与伦理双重审查方可启动，明令禁止无资质开展、未获批应用、临床研究收费、虚假宣传等行为，风险超标可及时叫停。条例全方位保护受试者权益，明确临床研究不得向受试者收取有关费用，严格知情同意流程，披露可能产生的风险，并告知受试者享有的权益。临床研究致受试者健康损害，需承担治疗赔偿责任，要求长期随访监测，保障受试者安全与合法权益，杜绝欺诈式营销。另外，条例重罚违规行为，形成强力震慑。开展禁止开展的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或者应用于临床的，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100万元的，处100万元以上1000万元以下罚款；违法所得100万元以上的，处违法所得10倍以上20倍以下罚款，同时配套吊销执业证、终身禁业、没收违法所得等惩戒，大幅提高违规成本，遏制牟利冲动。
2: 此前的生物医学界新技术与药品医疗器械监管边界不清，转化路径缺失，违规行为查处难度大，劣币驱逐良币现象突出。
0: 在临床转化环节，新实施的条例厘清了监管的边界，打通合规转化路径，让合规技术有了明确的落地通道。
1: 条例明确了生物医学新技术与药品医疗器械的界定标准，建立临床研究备案加临床转化审批机制，填补此前临床转化的审批空白，特别是研发针对个性化或罕见病新技术的企业有了明确的路径，可以更有信心地进行长期投入和战略规划。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根据当前生物医学新技术与药品医疗器械发展的实际情况，研究制定了生物医学新技术与药品医疗器械界定指导原则及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备案指导清单第一版等配套文件，保障新技术的合规转化和医疗质量安全。
3: 国务院卫生健康主管部门根据技术发展情况和临床需求变化，对清单实施动态调整，既能及时吸纳符合条件的新技术，又能够在出现重大伦理问题、安全性有效性存疑，或者已有同类药品医疗器械上市获批临床转化应用时及时调出，确保管理的前瞻性和灵活性。
4: 我就想呢，能不能一边赚钱一边进行打捞，
5: 就有一点像饼干一样，用力不均匀它都会酥掉。
6: 每一件钢制伞背后都是人命关天的安全责任。
7: 它可以同时关注几千台机组、几千几万个开关。
8: 这一片哺乳森林呢，世界首创的独特的这个结构形式。
2: 如今呢，我国风光发电装机已占全国电源总装机的近一半，这给电网的安全运行与实时平衡带来了新的挑战。因为呢，在电网调度中，发电要跟着用电负荷走，用多少发多少，保持实时平衡，而新能源发电是看天吃饭，波动剧烈。
0: 今天我们要认识的大国工匠梁凌宇，打造出了我国首个电力人工智能大模型，让新型电力系统有了更加安全稳定的支撑。
9: 珠三角大部和粤西地区呢，会有中到大雨，局部将会有暴雨，建议外出随身带好雨具。
10: 此时，一场暴雨正横扫南粤大地，光伏发电在半小时内断崖式下跌， 而南网调度大厅

0: 井然有序，时刻保持着发电与用电之间的平衡。给我的感觉，这里没有想象的那么繁忙。
1: 对，这份平静，现在实际上平静的背后，就是我们有我们的大模型在背后去运行，提供了很多有效的手段，辅助到我们的调度员。
0: 极端天气或突发事件下，电力系统的应急调度至关重要。梁凌宇对2023年春节记忆犹新。由于大批工厂休息，工人返乡，用电量降到谷底，而一场突如其来的寒潮携大风，让海上风机全速运行，风力发电瞬间激增。当时南网调度大厅里非常忙碌，调度员多方沟通研判，采取紧急措施消纳新能源电量，并保持电网平衡。这样一场大考，坚定了梁凌宇用人工智能技术辅助新型电力系统更加安全与专业术语以及彼此的逻辑关系，并根据实时变化做出判断。初代大模型就显得有些笨拙，
1: 就有点像我们下围棋，一直下19×19的棋盘，突然丢给他一个18×19的棋盘让他去下，可能 AI 这个时候就适应不了，因为这种可能对于它的底层来说就是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已有的一些方法就是确实是很难去教会他。
0: 梁凌宇感到，要想教好这个既聪明又笨拙的学生，自己就得先架构起一套完整的电力知识体系，几十本专业教材，上千个基础理论概念，一切都从头开始。有了扎实的理论，更需要实践经验，在广西崇左深山里巡线，在云南高山上调试设备，跟着老师傅巡检查图，从输电变电到配电规划，他用了整整一年时间，跑遍了电网涉及到的几乎所有工作流程。2023年春节之后，梁凌宇把过去几年的断面数据、复合数据和气象数据全部调出来复盘，建起了一个同真实电网一样复杂多变的虚拟训练场。他和同事们作为专业严谨的老师，带领大模型一次次挑战极限，
1: 快速的去推演，快速的去各种模拟，快速的去尝试。随着他的这种认知的层面越高啊，他会遇到新的问题，那他能不能解决是吧？能解决，那说明他又上升了一个层次。那对于我们来说，肯定我们的成就感就会更大。
0: 梁凌宇团队构建了包含220TB 工业数据、覆盖6000多个高质量数据集的样本库，并自研了20种电力专用算子，将电网运行的物理定律编码进 AI 的底层逻辑，带领电力大模型逐渐成长起来。
1: 其实从2024年以后，特别是今年比起2023年的情况，那种手忙脚乱是处理不过来的情况，其实已经大为改善。
0: 2026年春节，梁凌宇打造的我国首个电力人工智能大模型接受了新的考试，而这时南方电网新能源装机达到了2.75亿千瓦，比2023年同期增长了约216%，调峰的压力更加突出。2026年除夕还风和日丽，大年初一凌晨，随着一股强冷空气的到来，广东省风力发电急剧攀升。
2: 你看16号的下午，这个风就很小，它这个色标在这个1到2左右的。你看我刚刚调到17号凌晨的时候，就到7到9了。
0: 增加700多万千瓦，这相当于多出了一个海南省的负荷。而在冷空气南下前7天，大模型就根据气象预测做出了预判，并给出调整建议。大年初一凌晨，当风力骤增，负荷处于低谷时，大模型又从容不迫做出一系列判断，压减火电、核电机组给风电让路，同时调用抽水蓄能机组和上百个新型储能电站，把风电富余的上亿度电储备了起来。
3: 今年的准确率是非常高，越临近执行点，它的预测的精度越高。然后今年春节总体来说平稳的话，就没那么难了。
0: 如今大模型已将南方电网81.9万座发电机组、120万公里电网、109万个控制节点内化为随时可预判并调动的资源，以毫秒级的速度应对每一次突变。而梁凌宇和他的团队正在向着更高远的目标迈进。
1: 我们现在最大的目标就是我们要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支撑咱们的电网走向安全、经济、绿色，构建出属于我们国家的新型电力系统。
4: 大国空降梁凌宇的日常是跟代码

0: 数据和电网较劲。
1: 但走下工位，他是什么样的人？我们一起去看看这位大国工匠不一样的一面。
2: 这一定是会有的。我会经常去运动，让自己出一身汗，然后充分的和团队交流。我是常年可以参加全马和半马，同龄人里面是在 top 10。其实我有可能是一个旅游的博主，我天生对一些新鲜的事物就比较感兴趣，而且我很希望去深度的去了解它。说实话，我对自己还是比较自信的，我学啥还都是比较快的。可能就会对一些细节特别的关注，我要把每件事都处理得很完美，比如说有些洁癖呀、有点强迫症，确实有这种传帮带的这种责任在里面。我很希望把大家都带成大师，都带成专家，就是身体健康、灵魂有趣、工作积极，你能做到这三点会让你一辈子受益吧。走到了不同层次，你才发现其实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有更高的高峰等着你。这个其实是我现在最享受的一个过程。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漂流跟我走，爽就朝天吼，昭君旅游，美好之旅。

0: 无无序，润无声，昆仑润滑。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北方海岸冰雪淬炼，古语新雅，片片精华，日照日茶。
1: 我们再来继续关注伊朗局势。据伊朗媒体5月1号报道，伊朗已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谈判方案，
2: 不过最新谈判方案细节尚未公布。
3: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5月1号报道，伊朗已于4月30号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谈判方案。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号报道，知情人士透露，伊朗最新提案向美方作出让步，提议同步推进两项议题，即伊朗方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美方保证停止袭击，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知情人士称，新提案还提出就核问题进行讨论，换取美方放宽制裁。伊朗此前要求美方解除封锁，作为谈判的先决条件。伊朗曾经提出的方案分三阶段渐进展开谈判，第一阶段谈结束战争，第二阶段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第三阶段涉及伊朗核问题，但美方反应并不积极。知情人士称，伊朗已向调解方表示，如果美方对这份新提案持开放态度，伊朗准备在下周初前往巴基斯坦举行会谈。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伊朗最新提出的结束冲突谈判方案不满意。特朗普说，伊朗在谈判中提出了一些无法接受的要求，但未具体说明。特朗普证实，他已听取美军中央司令部关于军事选项的最新简报，并称自己有让军事升级和达成协议两个选项，但更愿意达成协议。
1: 当地时间5月1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与土耳其、埃及、卡塔尔、沙特、伊拉克和阿塞拜疆等地区国家的外交部长通电话，
2: 通报伊朗关于结束战争以及反对美国和以色列侵略的最新立场和倡议。
3: 在通话中，阿拉格奇表示，当前海湾及霍尔木兹海峡地区局势不稳定的根源下，愿继续推进外交努力。同时，伊朗武装力量也将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安全与主权。各国外长在通话中介绍了本国立场。

0: 表示支持通过外交和和平方式结束冲突，并愿为相关进程提供协助。
1: 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一号发表声明说，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和五月二号伊朗教师节来临之际，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呼吁伊朗人民争取经济和文化斗争的胜利，让敌人失望并击败敌人。
2: 穆杰塔巴鼓励伊朗民众优先消费国产商品，以支持产业工人，尤其是受当前战事影响的企业主尽可能避免裁员和解聘员工，应将员工视为宝贵财富。各级政府也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提供支持。据美国媒体报道，美总统特朗普寻求对伊朗长期封锁，以摧毁伊朗经济，进而迫使伊朗在谈判中就范。
1: 据美国多家媒体五月一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一封致国会的信中表示，尽管美军在伊朗周边地区仍有军事存在，但鉴于四月初已开始停火，美国对伊朗的战事已经结束。
2: 他以无限期延长停火协议。
0: 信中还强调，伊朗对美国构成的威胁仍然十分重大，美国防部继续调整在美军中央司令部责任区相关国家的军事部署态势，美国将以必要且适当的方式应对这一威胁。美国媒体称，特朗普称美国对伊朗的战事已经结束，这一表态与60天法律期限有关，试图解释为何特朗普政府无需就此寻求国会授权。这一说法实际上规避了五月一号这一法律最后期限。根据美国1973年通过的战争权力法，总统在首次通知国会动用军事力量后，应在60天内决定停止这场军事行动，或者寻求国会授权继续作战。特朗普政府3月2号正式告知国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由此推算的60天法律时限于5月1号到期。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4月30号曾表示，美伊临时停火4月8号生效，意味着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60天期限已暂停或终止。特朗普政府眼下无需就对伊朗军事行动寻求国会授权。美媒指出，特朗普发出这封信正值美伊谈判陷入僵局之际，美国继续封锁伊朗港口，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民主党人批评对伊朗军事行动未经国会授权当属违法，共和党内对特朗普的支持出现裂痕，也有国会议员表示不会在60天期限后支持这场军事行动。
1: 以色列时报5月1号援引一名以军军官的话报道，如果伊朗拥有的400多公斤风度为60%的浓缩铀材料不能被移出伊朗，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被视为一场巨大的失败。这名军官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未能达成移除伊朗浓缩铀库存、停止伊朗铀浓缩活动的协议内容，那么伊方在军事行动期间所取得的成效将毫无意义，伊方需要对伊朗发动另一次军事行动以实现该目标。
2: 近期以色列方面表示或很快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4月30号称，以色列尽管支持美国同伊朗谈判，但或许很快需要再次行动。
1: 1号，伊朗向美国转交最新谈判方案，美国总统表示对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并不满意。
2: 那么美伊局势接下来将如何发展？继续来听专家的解读。
3: 目前来看呢，美伊局势最可能的还是维持当前这种不战不和的僵持状态。首先，双方核心诉求是存在着根本错位，美国要求伊朗彻底放弃核能力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呢则首要要求解除封锁，保障经济生存，还要美方赔偿战争损失，认可伊朗对于海峡的主权权利。那这样巨大的立场差距加之当前美伊双方互信基础极为薄弱，短期之内想要实现突破是没有可能的。然而呢，大规模战争升级也并不是双方的首选，那冲突的无限升级对美伊双方以及地区国家所造成的风险是各方都难以承受的。况且美伊双方呢，当前也都面临着各自国内的巨大压力，因此美国大概率还是将继续以海上封锁等灰色地带手段来施压，伊朗呢则是通过严控霍尔木兹海峡或者利用代理人网络进行反击周旋，双方呢均会陷入到这种消耗模式，局势呢将在谈判僵局与低烈度摩擦之间来回摇摆，那任何的误判或者突发事件都可能。

0: 引发周期性的紧张，但大概率不会突破升级成为全面的战争。但是这种持续的动荡肯定还是会长期影响中东稳定与全球能源市场。
1: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一号发布调查报道称，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美国分布在中东地区八个国家的至少16处军事设施在伊方袭击中受损。这一调查报道采访来自美国及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多名知情人士。报道称，伊朗主要打击目标包括先进的雷达系统、通信系统以及各类飞机。
2: 据一名熟悉受损情况评估的美国国会助理透露，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大多数部署地点都受到影响，各方对战损情况评估不一。较为悲观的看法是，有些设施已被整体摧毁，需要关闭，而一些领导层级的人认为这些设施具有战略价值，仍值得修复。
1: 英国皇家海军5月1号说，自美已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霍尔木斯海峡航运通行量大幅下降，每日通过该海峡的船舶数量已从冲突前的约130艘降至
2: 原受困。美国国防部日前称，对伊朗战争的支出估计已达250亿美元。据法新社报道，4月30号，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援协调员汤姆·弗莱彻表示，这一数额可以涵盖联合国旨在为8700万人提供救助的人道主义计划的全部所需资金。
3: 据报道，联合国2026年计划为8700万人筹集230亿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资金，而目前资金到位率仅为28%。弗莱彻表示，他知道250亿美元能做什么，如果有了这笔资金，就能为8700万人提供挽救生命的援助。而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对伊朗战争的支出很可能远超250亿美元。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指出，这一数字被刻意大幅低估。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数据未计入美军基地大面积损毁后的修缮费用，如果计入，支出估计将达400亿至500亿美元。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5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国防部公布的战争支出数据不属实。他写道，五角大楼正在撒谎，美国当前因相关军事行动所承担的直接成本已达约1000亿美元，是官方公布数字的4倍，对美国纳税人而言，间接成本要高得多。每个美国家庭的月均账单为500美元，而且还在迅速上涨。他同时说，以色列优先意味着美国最后。
1: 受中东局势缓和影响，国际油价5月1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13美元，收于每桶101.94美元，跌幅为2.98%。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23美元，收于每桶108.17美元，跌幅为2.02%。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过去几周内，以军在黎巴嫩南部的宾特朱拜勒地区开展军事行动，摧毁了超过900个黎巴嫩真主党的基础设施，打死200多名真主党武装人员，并发现了数百件武器装备。
2: 此外，以军还摧毁了该地区的一座体育场。以军称，此前发现该体育场内被布设了爆炸装置。以军还称，当天2名士兵在黎南部执行任务时遭到真主党自杀式无人机袭击，受轻伤，目前已被送医治疗。
1: 当地时间5月1号，此前遭以色列拦截的全球坚韧船队活动人士在希腊克里特岛登岸。希腊政府已经将部分人员送往克里特岛伊拉克里翁机场，以便完成人员遣返手续。此外呢，有大约30名活动人士在以色列拦截船队过程中受伤，目前已被送往克里特岛当地医院接受治疗。人士在以色列拦截船队过程中受伤，目前已被送往克里特岛当地医院接受治疗。
4: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5: 春有约，

相负，天初暖，日初长，人间三月好春光。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听，美好正在发生。

0: 出你的。
1: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2: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0: 02290816。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春风有信，花开有期。FM102.7，在这里，所有美好皆。